坐在灯火纵横的偌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诚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小姐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继续漫无目的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昨天晚上睡得很早，然后半夜又醒来的子月啊，真的是漫长的一天。因为昨天呢晚上就比较困，就8点左右我就已经睡了，然后凌晨大概3点左右我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很难再睡着了，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应该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天，是超长待机的一天。然后呢也跟自己讲说可能我的睡眠也就那几个小时，所以即使是很早睡那也就是睡那几个小时啊，所以对于你来说你在晚上睡得还好吗？那今天有没有非常期待最近的这些新歌推荐呢？想说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我们要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路虎的即刻上场。

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同名的电视剧《即刻上场》当中的一首歌曲，那来自于路虎包办了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制作、演唱，以音乐为所有职场新人的呐喊，成为每一个在青春当中各展所长灵魂注入即刻出发的勇气。那么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真实的就是这些词语好像也是每一个社会新人面对困境时候的一种内心里面的挣扎。很多刚刚毕业的朋友们，然后呢刚刚进入到职场，是那种充满力量的声音，然后也在替我们寻找这些答案。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一首歌曲，献给那一些可能磕磕绊绊在职场当中努力坚持的你，就作为一种勋章，希望大家呢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你的力量。虽然有的时候不够完美，但是没关系，这就是最好的上场时刻。这也是在今天呢给我很多力量的歌，就是哪怕是我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呢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觉得那种热血的感觉一下子就翻涌而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觉得很惊喜的一首歌，来自于刘宇宁和银河快递合唱的一首歌曲。就是我在拿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刘宇宁能够和银河快递合唱，这是让我会觉得耳目一新的一种合唱的方式。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银河快递和刘宇宁合唱的一首歌，就是也会让我很惊喜的一首歌，因为我很喜欢这两个声音。这首歌曲的名字呢，也是我觉得能够传递出来他们两个想要传递的这种心情，叫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然后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对银河快递不太熟悉，但是我在节目当中是有经常推荐他们的歌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熟悉一下银河快递。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还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的歌，因为这是他们去年的时候，就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发的一个 EP 专辑，叫做伊人。最近那个时候的伊人哀人还不是那么火啊，现在可能很多人会问，哎，你是伊人还是哀人？就是哀人呢就是属于比较内敛的不太善于表达的人，那艺人呢就是很善于表达的，然后呢很能够收手很能够社交的朋友，所以是两个区别。那么他们也在这张EP专辑当中呢传递出来了这样的一种解读和方向，就是当我们的认知当中艺人跟外向好像是密不可分的，然后是能量满满的，所以呢他就希望让这样的一种心情，然后呢放在这首歌里，来传递一种情感。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艺人》。

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歌，叫做艺人。然后呢也希望呢将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融入到歌里，打破了之前固有的一些节奏。它以这种非常急促密集的连环轰炸的方式让意变得简短而释放。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保持着一种不同的看法。先前的意然后变成现在的意，好像大家呢就是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一闪而过的那种摇滚的风格，甚至呢能够到最后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和自己和解，内心当中和解之后还有一丝凉意的这种感受所以我喜欢银河快递的歌，是因为它更多的在诠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可以透过这些歌曲看到现在时代很多年轻人的一些角度和看事物不同的一些方式。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我们来听到来自于张韶涵的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这个月份送给我们的一首歌，这也是他在今年与世之争的下篇的先行曲，我们来听到《蜜光》。

在与世之争的上半篇的时候呢，十分钟源于当下环境的真实感受，而现在听到这首《蜜光》呢，作与世之争的下篇的先行曲，也是抛开世界那些有争议的询问，来幻化成一声一声从内心当中发出的关于无争的寻觅，而曾经呢向外的那些锋芒，此刻又变成了向内的一些感悟，带领着我们回归到内心的平静。我们转身去寻找的正是自己心中那一个不曾熄灭的光，而这一束光呢，在历经了很多纷扰之后，它经过了沉淀，那些锋芒在收敛之后变成了我们的智慧。它不会是因为孤独而暗淡，也不会因为黑暗而退缩，它能够有的就是不停地将那束光的温暖和炙热带给我们，让我们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这些无尽的力量被唤醒被点亮，这也是它想要带给我们的一种聆听自己内心深处声音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也是张韶涵的一种成长。小小的她有很磅礴的力量，所以每次听她唱歌的时候，都会觉得是一种对自己的心情的一种升华。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来自于王赫也的篇章。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聆听好音乐，待会儿见。

0: 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气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4: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5: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4: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当时间来到这一刻，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就是子月，伴随着你一起聆听的恒月。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佳薇。这首歌曲也是她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翻唱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于李佳薇的《词不达意》。

听到的是翻唱版的《词不达意》，来自于李佳薇。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就是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就忽然之间就回到我们的小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他们的音乐，是陪伴着我们，就是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声音。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生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动力火车，不知道有这首朋友就是会和我一样非常的喜欢他们的声音。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这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歌。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他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和不同的年龄的小朋友然后再聊就是他们会喜欢的，比方说他们会喜欢现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的那些明星，然后还有很多人喜欢时代少年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时代的一首歌，新歌推荐《这一程》。

到的这是来自于新歌推荐，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继续要听到的歌呢，来自于李佳薇，同样也是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影视作品《勿扰飞升》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穿越星海》。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佳薇，叫做《穿越星海》。我觉得她的声音呢，是有那种非常独特的穿透力的，就是你只要一听她的声音，就很容易沉浸在她的声音里，就是又有辨识度，然后又很有这种穿透力，就会让我觉得很喜欢。从最开始听她唱歌的时候，就已经在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女生。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笔畅，她演唱的粤语版的《少年》。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听完了广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你听到这首歌叫做《平凡已是不凡》，有一段时间这首歌就特别的打动我，然后我会把这首歌在自己家里，然后反复的去聆听，我觉得它会让我的心变得很安静。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张伟，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能区别于他其他歌曲的喧闹的曲风，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名字，叫做《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

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张伟那首很快乐的歌，叫《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你是不是也会有那种，就是某一个时刻，然后你觉得特别的美好，你就会心里面想到的那个人呢？我觉得这首歌就特别的适合送给对方。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本周的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赖美云的歌，收录在《一舞之城》当中的一首《时光念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于赖美云的歌。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静的歌，也是一个非常会唱情歌的女生。那么这一次她还带着她的全新单曲《好像》，以温柔的嗓音呢，来揭开爱情当中的真实和幻想。这一次也是以她非常纯净的声音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以细腻的笔触，交代着现实社会当中的这些情感常见的自我怀疑和清醒后的释然。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好像。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郭靖的《好像》。那么这首歌以非常细腻的方式，在描绘着感情当中常见的那些自我怀疑和牵绳后之后的这个释然，也是一封写给所有在爱里迷失过的人的一首自白书。我觉得郭靖的声音是特别适合唱情歌的声音，他很容易将我们这种就是听歌的人然后带进他的歌声里，然后和他一起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到情感的一种出口。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刘宇宁，也是在《爱恨合战》这部电视剧当中收录到的《不忘》。

0: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方大同，这一刻呢我很想听一听他的声音，我们来听到方大同收录在《危险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特别的人》。
1: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慧，我们要听到周慧的《暮光成河》，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我是子月，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

0: 都敞开了窗户，雷声渐少，小虫风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1: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

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珍视。

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我想唱你一首歌，今晚我都有精神感觉，我有份人有心，其实我真的很想，周围有精神，因为我觉得自己。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

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聆听的歌手是周传雄，

啊，刚才一起来听的第一首歌，周传雄的《烟雨平生》啊，有一些古风韵味的感觉。那提到黄昏，它也是属于周传雄的情歌天花板，创作于人生事业的低谷，旋律是那种忧郁绵长，歌词呢就写了离别之后无法放下这样一种刻骨的遗憾。一起来听听黄昏这首歌啊，应该说它也是好多人的青春回忆。

寂寞沙洲冷这首歌是一首国风金曲，灵感呢来自于苏轼的不算子。这首歌编曲加入了西塔琴来营造清冷抑郁的感觉，可以说古典诗词再加上现代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文学性是很强的。

歌曲《青花》以青花瓷信物来比喻爱情的承诺，中式也是含蓄的美学，写了别离之后这种漫长的守候和物是人非。一般呢，这首歌我们在舞台上啊看的比较多一些，

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的是周传雄歌曲《关不上的窗》，细听起来里面有独特的混合拍子，描写了失恋之后这种挥之不去的孤独。一起来聆听的是歌曲《关不上的窗》。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许嵩早期爆火的单曲，其中有一首《玫瑰花的葬礼》，忧郁伤感的曲风用玫瑰葬礼比喻爱情的落幕，而且歌曲听起来浓烈又克制的一种哀伤，这也是当年网络乐坛标志性的作品，记录了青春期刻骨铭心的一种失态的心情。好，一起来聆听《玫瑰花的葬礼》。

如果当时这首歌同样来自自定义啊，副歌化作古典的词句，将现代这种失恋的故事和古风意境相结合，红雨飘泼泛起了回忆，分开之后才感叹，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分手，结局会不会不同？

刚才的一首歌《惊鸿一瞥》，男女生这个搭配呀、啊，相得益彰，国风也是美感十足。即将听的这首《雅俗共赏》也是许嵩思想性最高的一部作品之一，他跳出了情爱，探讨乐坛世俗的一种审美的争议，就写人生呢不必纠结高雅还是通俗，每一个人都是在世间跌跌撞撞，充满对生活的清醒通透的思考。

啊，最后一首歌要一起来听的是网游《天龙八部二》当中的主题曲《半城烟沙》啊。这首歌曲呢，充满了江湖家国感，不只是情爱，而是反思的斗争。一将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也写了沙场的残酷，苍生的无奈，格局开阔大气。

0: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大鱼呢是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由尹月作词，钱雷作曲。这首歌呢应该是充满了东方的诗意，听起来这个旋律啊空灵悠远，也讲述了电影当中里的这个守护成全和宿命的遗憾。而提到周深呢，周深这个嗓音真的是太特殊了啊，他这种独特的空灵气声和结尾的吟唱是点睛之笔，而且国风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歌曲出圈之后多次登上了大型舞台，所以说也成为了周深的代表之作。

2016年好莱坞电影《太空旅客》中文的主题曲。歌曲以浩瀚宇宙为背景，讲述了绝境之中彼此依靠的爱情。歌词当中也写了命运无常下人和人相守的勇气。歌曲整首听起来大气磅礴，而且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呢，也是很有记忆点，当年 MV 创下了极高的播放量，所以说呢，它也是华语科幻情歌的标杆儿。

到这样的前奏，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的温暖？这是2011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那些年》。胡夏干净清澈的嗓音，完美诠释了青春暗恋的一种遗憾吧。歌词描绘校园时光没有说出口的告白，每年的毕业季都会再度的刷屏，所以说呢，也是华语青春校园金曲的代表，它也是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涩回忆。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小星星》啊，感觉好像是有儿时这样的一种小小的童心在里面吧。以小星星啊比喻来暗恋的人，温柔细腻，也表达默默守护不求回报这样的一种小欢喜吧。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也很轻快，但是却承载大量九零后青春的记忆，可以说温柔又带着一些暗恋独有的淡淡酸涩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飘渺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

想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

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这首歌是深秋破晓时分的温柔情歌，曲调舒缓，在凉意之中藏着一份温柔的期许。

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金曲，哀而不伤，把深秋的别离和释怀娓娓道来，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秋日旋律。

漫天落叶，裹挟满腔的思念，嗓音深沉婉转，秋风起时，张学友的这首《秋意浓》最能道出离别心中的万千怅惘。

接下来我们再来收听一首经典好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风》这首歌。枫叶飘落，为时间驻脚，旋律氛围感十足，把秋日里遗憾的爱恋写得浪漫又伤感，一起来听。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老师的故事。张老师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教了20多年书，面对的大多数都是留守的儿童，这些孩子调皮捣蛋，缺乏管教，有的甚至有严重的问题。张老师也曾严厉的批评请家长，效果甚微，孩子们反而更加叛逆，他渐渐感到心力交瘁。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当老师。

一个寒假里，他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马修来到一所问题少年学校，面对一群顽劣不堪的孩子，他没有用体罚和责骂，而是用音乐打开孩子们的心扉。他组建了合唱团，耐心引导，让每个孩子都找到自己的位置。曾经最叛逆的孩子在歌声中变得温柔，被认为无药可救的少年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

老师看完电影之后久久不能平静，他反思自己，过去总是盯着孩子的缺点，却从来没有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新学期开始，他改变了方式，他发现班里最调皮的男孩其实嗓音很好的，便鼓励他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他给内向的女孩安排了图书管理员的小任务，让她感受被信任。他不再轻易发火，而是耐心倾听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渐渐的，孩子们变了，那个曾经天天打架的男孩成了班里最有责任心的班长，那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开始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张老师呢，也重新找回了做老师的快乐。他深深体会到，教育不是管制，而是唤醒。就像电影里的马修老师用音乐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看过电影，那么你和电影有哪些故事呢？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和我们来说说你和电影的故事。今天我们在光影故事当中一起来收听的是一位听众和他自己的儿子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和儿子的疯狂动物》。

儿子上小学五年级时，突然变得特别的怯懦，课堂上不敢举手发言，就连参加班级朗诵比赛都因为紧张而忘词，哭着跑下了台。从那以后，他总是低着头说我不行。我心里急得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偶然间看到《疯狂动物城》的海报，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组合看着就很有活力。我想着这部讲坚持梦想的动画或许能给孩子一点力量，我特意挑了个周末下午，买了他最爱吃的爆米花和草莓汁，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影院。电影开场以后，儿子很快的就被朱迪的故事吸引了。

这首主题曲响起的时候，看到朱迪作为一只小兔子不顾所有人的质疑非要当警察，还被分配去贴罚单的时候，儿子小声地嘟囔着，他好像有点傻，明明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我了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继续陪他看着。后来朱迪和尼克一起追查失踪案，遇到了无数的麻烦，被警察局长否定，甚至差点放弃了当警察的梦想。当朱迪站在夕阳下的草地上，对着尼克说，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的时候，我悄悄地转过头看，发现儿子攥着爆米花的手紧了紧眼睛。

最让我触动的是结尾，朱迪成了动物城的英雄，站在讲台上说，任何人都能成就任何事。那一刻影院里响起了掌声，儿子突然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妈妈，我想再一次尝试一下朗诵比赛。我鼻子一酸，用力点头。回家的路上，他一路都在念叨朱迪的台词，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后来他主动找老师申请了第二次朗诵的机会，每天放学回家都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比赛那天，他虽然还是有点紧张，声音微微发颤，但是全程没有忘词，流畅地完成了朗诵。下台的时候呢，他朝我比了个胜利的手势，笑容灿烂的像电影里的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首先为您讲述的是小吴的故事。小吴20多岁，大学毕业之后不愿去大城市打拼，回到老家小镇，窝在家里啃老度日。他每天昼夜颠倒，打游戏、刷视频，不肯找稳定工作。父母劝说他找工作、学手艺，他都左耳进右耳出，觉得小镇机会太少了，努力也没有意义，干脆摆烂度日。看着身边同学要么在外打拼立足，要么在家里开店创业，他偶尔也会焦虑，但转头又继续躺平。浑浑噩噩过了2年，对生活没有任何期待。一次偶然机会，他刷短视频刷到了电影《百元之恋》，主角呢在家里啃老，被家人嫌弃，打工屡屡受挫，人生一塌糊涂。偶然接触拳击之后，明明没有天赋，训练时所以被打得遍体鳞伤，比赛全程被对手压制，最后输掉了比赛。但是他却在拳台上哭着喊出，我想再赢一次。这部影片呢，没有逆袭爽文的结局，最终依旧平凡，但是主人公不再浑浑噩噩地活着，愿意认真地对待每一天。小吴看完之后深受触动，他觉得人一辈子只为赢一次，自己年纪轻轻却连尝试都不愿意，实在太过荒唐。这部电影呢，彻底的点醒了小吴，他删掉了沉迷许久的游戏账号，主动在镇上找了一家汽修店当学徒，从最基础的拧螺丝开始学起，每天早起上班，跟着师傅钻研技术，手上磨出了厚茧也没有抱怨。作息时间的时候呢，他自学汽车电路知识，慢慢能独立处理简单的故障。几年之后，他攒下了积蓄，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汽车修理门市，生意稳定，再也没有依靠父母生活。他偶尔会重看这部电影，明白人生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的成功，但绝不能够潦草的认输。哪怕平凡度日，也要靠着自己的双手站稳脚跟。其实电影并没有真正的给他带来捷径，但是却给了他挣脱摆烂人生的那种勇气。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关注。32岁的林远坐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手里攥着半杯已经凉透的可乐。屏幕上，主角穿着拳击服装，戴着手套，在擂台上挥汗如雨，每一次出拳都像是打碎他这些年积攒的韧命。我赢了自己，当这句台词从荧幕传来时，林远突然觉得喉咙发紧，他想起自己这32年，从县城考到北京，从实习生到技术主管，从单身到应该结婚的年龄。他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唯独活成了自己最陌生的样子。

看完电影之后，林远办了一张健身卡。他第一次走进健身房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那些肌肉发达的人，那些专业的器械，那些他听不懂的术语，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第一天他只做了一组深蹲，就累得坐在地上喘气。他想起电影里主人公第一次打拳时，教练说，你连头都抬不起来怎么赢？

3个月之后，林远能连续做30个俯卧撑的那天晚上，他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手臂上隐约可见的肌肉线条，他突然哭了。不是悲伤，是一种久违的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感。他开始写生活日记，每天记录一件为自己做的事，比如每天坚持跑5公里，今天拒绝了5小加班，今天主动和同事聊了天儿。

第六个月到了，他成了发光的人。半年之后，林媛减掉了45斤，他开通了一个抖音账号叫程序员。视频发出之后，他没想到会收到那么多的评论。底下有，我也32岁，看完你的视频，我决定明天开始健身。谢谢你让我知道普通人也能逆袭。你让我相信人生任何时候都不晚。林媛看着这些评论，眼眶发热。他终于明白，电影给他的不只是减肥的冲动，而是相信自己的勇气。

0: 土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曾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性。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我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漫步人生路》。

0: 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坚强与豁达、开朗与乐观的人生态度。歌词当中提到，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强调了人生当中呢，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只有经历风雨，我们才能够看见彩虹。那么这首歌曲还传达了愿一生之中让理想永远在前面的励志精神，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呢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可以说漫步人生路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华人社会当中是广为传唱的，还因为它的励志的歌词和邓丽君出色的演唱，赢得了十亿个掌声的美誉。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邓丽君对节奏分明、动感强烈的歌曲的一种掌握，还通过歌词传达了生活的强音和励志的意味。接下来一起来听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1: 爱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定。

想必大家对这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当爱已成往事呢，不仅在电影《霸王别姬》当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还因为它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呢，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演唱会上啊，或者是音乐会上经常被演唱的一首歌曲。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首表达深刻情感的歌曲，也是对过去的种种回忆和对未来期待的象征。我觉得呢，它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感染力的这么一首歌曲。一起来听歌，来听李克勤演唱的歌曲《合久必分》。

合久必婚这首歌曲呢，通过它的歌名传达了一种长期相处最终步入婚姻的期望，反映了现代人面对爱情和婚姻的复杂心态。那么歌词当中描述了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没有结婚，比如说忙碌啊，比如说不够爱啊等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反讽的方式呢，来表达了现代人的爱情观的思考，强调了婚姻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积累，它更是需要双方的努力和承诺的。好的，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水中花》。

首歌曲的旋律呢，流畅优美，歌词简单易懂，通过优美的旋律和生动的描述，会让听众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向往。歌曲当中的水中花来比喻爱情的美妙，表达了大家对于爱情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呢，这首歌曲的歌词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将爱情的美好与虚幻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大家在欣赏的同时呢，也会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2: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5: 一起聆听岁月，
2: 岁月
5: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胡彦斌演唱的歌曲愿望。

愿望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非常治愈系心灵的歌曲，旋律柔美悠远，歌声梦幻飘逸，静下心听呢，能够慢慢的净化我们浮躁的心灵，带来深处的安详与平和，洗涤我们浮华的外表与躁动的灵魂，使得内心获得真正的清凉与安稳。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爱的回归线》。

首歌曲的歌词呢，意义深刻而真挚，它不仅仅是对爱情的赞美和歌颂，更是对人生和未来的美好期许。它会让我们大家相信呢，在爱情的道路上，无论经历多少的波折和挫折，最终都能够找到那份最真挚的感情，回到最初的起点。那么这种情感的回归和坚守呢，会让人们更加的珍惜和感恩自己所拥有的爱情和幸福。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奕迅演唱的《淘汰》。

跟你说，悲伤的歌曲有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也觉得是蛮好听的哈。那么陈奕迅的这首《淘汰》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周杰伦对陈奕迅的欣赏和赞赏。周杰伦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偶遇陈奕迅，主动地拿出了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这首歌曲给陈奕迅，表示自己呢是非常喜欢他的歌声和风格的，希望能够与他合作。那么周杰伦在歌词当中呢，用轻松幽默的口吻描绘了男方从否定到接受到转移的这样一个心理的过程，可以说这里面既有点自嘲和调侃，也有一些坦然和释怀。那么周杰伦在歌曲当中也是巧妙地运用了陈奕迅的称号 K 歌之王，表现了对陈奕迅的敬意。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牛奶咖啡演唱的《旅客》。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五月天演唱的歌曲温柔。

这首歌曲的歌词以简短的语言表达出了深刻的思考和情感，通过对温柔力量的探讨呢，传递了珍视人性美好、懂得在艰难当中坚持的意义。他鼓励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呢，要保持温柔，用温柔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掌握内心的力量和坚持。这不仅对社会和人际关系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会让我们大家更加深入的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由李宇春演唱的这首歌曲《下个路口见》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期待下一次的相遇，表达了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期待。这首歌曲其实是向我们传达了积极向上、阳光温暖的信息。我个人觉得呢，它比较适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听，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低谷期，勇敢地去面对未来。同时呢，歌曲欢快流畅的旋律也是非常动人的，能够给听者带来轻松愉悦的感受。接着我们一起来听由林俊杰演唱的歌曲《曹操》。

这首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呢，是充满了历史的韵味，会让大家感受到曹操的英勇与智慧。那么林俊杰以他独特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呢，完美的诠释了曹操的复杂性格和非凡的魅力。每一行的歌词呢，都像是在讲述着曹操的故事，让人仿佛是亲历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接着一起来听由汪苏泷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风渡》。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6: 每一首情歌的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飘渺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

曾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天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浓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亲情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梦霜在东方之巅，传说中西方出身在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0: 悠扬前生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纷飞的大水又开了车灯。

诺曼底亚马车沙子优雅，羊绒的卷马就功夫雪茄，巴士手铐扎配鹅绒绣花。

张杰的歌曲呢听起来很有力量，特别是刚刚咱们听到的也非常有画面感，还有一些拼搏的精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逆战。

一位网友说，当时呢，我跌倒在800米决赛的起跑线上，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来不及多想，立马站起来奋力的奔跑，没想着怎么可以去追赶对手，只想着坚持跑完。跑着跑着，耳边就突然响起了广播当中传来的逆战的歌声。后半程呢，一直都在追着对方，追上了一个对手又一个对手，直到终点。当你笃行志愿，砥砺前行，就一定能够达到终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要为模糊不清的未来而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善良勇敢，像星星一样发着光，努力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仰望星》。

希望你活在珍贵的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是如此的热烈，水波是如此的温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杰的《听》。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2: 人间值得，未来可期，寻梦而行，向阳而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张杰的音乐，那些励志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名字叫《天下》。

路上呢总会有阴影，但是抬头总能看见光。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的《勿忘心安》。

一路上失去和得到，但是一定要记得不忘初心，勿忘心安，因为梦还没有腐朽。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杰的《明天过后》。

我们告别了昨天，过好今天，期待明天，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明天过后，一切只会越来越好。

思而不语，念而不忘，想而不见，又爱而不得。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大概都会有一个意难平的往事，就连简单的平凡的生活也都是奢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在很多事情面前，我们会无力，也会无助，又会脆弱而倔强。生命漫长短暂，脆弱强大，我们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但是我们要健康的生活，活着真好。也祝福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健健康康的，也祝福每一个用心生活的人可以珍惜当下的

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祝福每一位听众都有好运。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寻回独属于自己的安稳。

0: 深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1: 爱做伴吗？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心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悔意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心。

0: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
1: 突然我觉得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

坐在灯火纵横的偌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诚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小姐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继续漫无目的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柔

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求事

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晰。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亲情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相逢。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那里的空间。

0: 尊巷，就来汇城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我的音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情。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开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多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事实，再浓烈的回忆也换不回当初并肩的时光，只能带着满心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的亏欠。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

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人有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情谊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去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却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受过情伤的人最常说的就是没事，我很好，都过去了，没什么的。你看得到我脸上的淡定释然微笑，却看不到我内心深处的翻云覆雨，波涛汹涌，溃不成军。歌曲最后唱着，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像是埋着一个无色无味的催泪弹，问世间情为何物，谁又懂？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经常听到同一首歌曲，慢慢的就可能会被它的旋律洗脑。最近这一首歌被反复的推荐，一天能听到很多遍，渐渐的我也能跟着歌曲哼唱起来。谢蓉儿。

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谣，却能够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所以还蛮有意思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好像都已经习惯了轻声细语和故作姿态的文艺民谣腔，今天给你推一首粗犷的，就是那种一听就知道中年大汉歇斯底里吼出来的声音，可能传唱度没有春天里何飞的更高那么高，但是依旧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

歌曲进行中，情绪循序渐进，音调也越来越高。当嘶吼完那一句“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之后，情感完全释放，全歌结束。我相信他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用了很认真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我听到了沙哑的声音背后，分明是无法掩藏的忧伤和怀念，还有失望过后的坚强。

喜欢过你，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曾经满眼都是你，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汪国真在诗歌《地平线》里写过，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所以不必怀疑，生活远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歌和远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山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